0: 那块上面给你的。
1: 上面给你的。
0: We show us back in quarters.
1: Salamanca 8A in service, 1737.